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 I ride the way Mami wa Mami wu Hey 我们的话我我们的手绝我 All right And now we make it up Just send him What you are Send fear you are没有无论也站在我们的话我我们的准备我我们的送绝我那这里外面的人发问呀我那发问呀我被逼逼呀啦哎看我过去的要不要过不好哎那一幕哎我的不会让你忘记我